0: กระทรวง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นังปัจเจกวิทยาเติบอนุมัติการวิธีสราวจริยวเจียมูลทันดอชน้ำขณะวิสัย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ธรรมจีดักโกเดอร์ดอชน้ำปีปอนสำซับเวียดนามมีตื่นเดอร์สราวจริยวยังหอยนามุยได้ขัดเตจิตกรมปรามเพริ้วเลือบีพบโลกเลือกำหนดในอธิปล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ดอชน้ำปีปอนสำสับรัมមានយ៉ាងតិចបីទៅដឹងសម្រាប់បានកម្រិតនេះកម្មវិធីដល់ឆ្នាំ2030វៀតណាមនឹងបង្កើត30ក្រុមស្រាវជ្រាវខ្លាំងក្នុងនោះមានតិចបំផុត3ក្រុមសម្រាប់បានកម្រិតដឹកនាំក្នុងតំបន់តួលេខនេះនឹងកើនឡើងដល់ប្រមាណ50ក្រុមនៅឆ្នាំ2035អត្រាប្រកាសផ្សាយវិទ្យាសាស្ត្រលើទស្សនវដ្ដីអន្តរជាតិក្រុមគួយ1ក៏បានកំណត់កូដកើនឡើង 1.5 ដងនៅឆ្នាំ2030និងកណ្ដឹងទ្វេដងនៅឆ្នាំ2035បើធៀបនឹងដំណាក់កាល2021-2025វិស័យអតិភិប្រមានបញ្ញាសបនិមិត្តបច្ចេកវិទ្យាកង់តិចសម្ភារៈទំនើបបច្ចេកវិទ្យាជីវៈធម្មពលថ្មីនិងបច្ចេកវិទ្យាគ្រឿងពាក់កណ្ដាលចម្លងកម្មវិធីក៏បានដាក់កូដដូវជំនួយដល់អ្នកវិទ្យាសាស្ត្រវិក្មេងយ៉ាងតិចបំផុត500នាក់នៅឆ្នាំ2030និងផ្សព្វផ្សាយតិចបំផុត100កិច្ចសហ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ស្រាវជ្រាវអន្តរជាតិ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ទៅ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秦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3: 批准新总体规划，力争到2075年将秦居打造为绿色湄公河门口，党基层干部公务员开始应用人工智能，秦居在水产资源削减压力下重塑渔业发展模式。
1: 各位听众，
3: 近日政府总理已批准秦居市至2050年远景展望至2075年的总体规划任务，根据新发展方向，秦居市将建设成为现代化水乡都市、九龙江平原地区的物流中心、能源中心及创新中心，同时进一步向海洋拓展发展空间。根据政府总理第909号决定，规划范围涵盖整个秦居市行政区域，包括103个乡防单位以及相关海域空间，总面积超过6360平方公里。规划目标是把秦区建设成为九龙江平原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核心都市和区域发展动力中心，并以向海发展为方向拓展城市空间，同时依托城体特别港口打造海运进出口门户，加强各次区域经济走廊之间的联动，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发展，借以秦居市发展成为本区域在科技与创新、商业、旅游、物流、加工制造业、智慧农业、高科技应用、教育培训、专科医疗、文化与体育等领域的中心城市。远景至2075年，秦居将成为一座生态化、文明化、现代化并富有九龙江平原水乡特色的城市，跻身亚洲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行列，并成为世界旅游版图上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1: 各位听众，
3: 由秦居市委常务委会委员、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陈文正率领的秦居市越南祖国阵线工作代表团近日与伊舒海有限责任公司领导举行工作会议，研究长期租赁土地用于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发展方案。在工作会议上，工作代表团与伊舒海有限责任公司领导就长期租地申请方案进行了交流与讨论。目前 ZBC 中专学校位于秦居市美川县安阳王路20号， 该地点原为旧叙政省农民协会办公楼。有关方面认为，若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条件，将有助于学校放心投资现代化教学设施，更好满足当地及整个九龙江平原地区劳动者按照日本标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需求。陈文正先生对学校近年来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工作代表团将汇总各项意见和讨论内容，并与相关部门协调，依法研究并妥善处理有关事项。各位听众，从7月1日起，各教育机构有责任在新学年开始时，对幼儿园和小学学生的疫苗接种史进行核查，以确定哪些学生尚未按照国家扩大免疫计划完成规定疫苗接种。根据政府第165号法令有关疾病预防法实施细则，疫苗接种史核查工作将从新学年开始时对幼儿园儿童和小学生统一开展。各学校需在学年初组织检查学生疫苗接种情况，以识别未接种或未完成规定接种的学生。在核查结果基础上，学校将与乡级卫生站配合，制定计划并组织实施国家扩大免疫接种计划，为属于接种对象的学生进行补种。根据新规定，从7月1日起，强制免疫接种项目将涵盖14种传染病。除断年实施的疫苗外，新名单还新增了针对肺炎链球菌、轮状病毒腹泻以及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新法令还要求各教育机构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及早发现疑似传染病病例并及时协调处理。同时，法令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免疫接种项目中针对严重接种异常反应情况的赔偿政策。各位听众，人工智能如今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正逐渐成为基层干部、公务员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助手。在每幅乡行政改革工作已出现明显变化，群众办事材料处理时间得到大幅缩短。为提升干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在专业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的知识与技能，进一步推动地方数字化转型和行政改革，美孚乡人委会于2026年举办了人工智能应用培训会议。通过此次培训，基层干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不仅掌握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和最新技术动态，还进一步了解 AI 在行政管理及专业工作中的专用与应用。培训内容还重点指导如何运用 AI 处理日常事务，包括信息汇总、公文起草、报告编写等，从而提升服务群众和企业的工作效率。秦居市美孚乡文化社会科副科长阮光荣表示，此次人工智能培训面向全体干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开展，有助于大家更好地学习掌握 AI 技术，并将其应用到行政改革、行政手续办理等工作中，同时也进一步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前背景下，美孚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正有效帮助干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并大幅缩短与传统工作方式相比的处理时间。目前 AI 已被作为辅助工具，广泛应用于公文起草、工作计划制定、报告编写、宣传内容制作、会议与研讨会、演示文稿设计以及其他专业业务工作中。其居是美孚乡文化社会科公务员潘文妮表示，
4: Tôi thì ứng dụng
3: 我本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科技发展、数字化转型、创新改革、行政改革以及其他领域的信息查询。我认为人工智能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我个人都有很大帮助，能够在各项工作中有效缩短处理时间。在当前数字技术时代，主动学习并应用人工智能正成为提升干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作效率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这不仅有助于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也为地方行政改革和数字化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各位听众，
2: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减少，给沿海捕捞业带来诸多挑战。作为拥有72公里海岸线、近800艘渔船以及数十万依靠海洋谋生人口的地方，其实是正面临迫切需求，推动渔业结构重组，并帮助渔民转型升级。这不仅是当前稳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更是面向未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向。
3: 在陈提乡的张明正先生已有20多年远洋捕捞经历，过去渔船曾是他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和主要生计来源，然而今年年初他决定卖掉渔船，结束长期漂泊海上的生活。过去一趟出海能够带来稳定收入，如今渔场不断缩小，渔获量明显下降，由于难以继续维持海上专业，张先生转而经营观赏鱼，以维持家庭生活稳定。秦居士陈提乡居民张明正表示，
5: ngày cũng được có khi bán được 200-300，
3: 现在一天也能赚到几十万元，虽然收入比出海少一些，但现在更安全，身体也轻松很多。不仅是张先生一家，陈提乡许多渔民如今都面临着生计转型压力。这里拥有秦居士数量最多的渔船，共有320多艘远洋捕捞船，然而随着水产资源不断减少，捕捞效益持续下降，越来越多渔民不得不考虑转行谋生，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最大的困难在于前期投资资金不足，大多数渔民积蓄有限，同时获得贷款和信贷支持也较为困难。这一瓶颈导致不少人虽然有转型意愿，却仍难以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秦居士陈提乡居民范成辉表示，大家上岸以后也没有什么稳定工作，只能打零工或者做些小买卖，希望国家能够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群众获得转行所需资金，更顺利地实现职业转换。不仅仅是生计问题，当前海洋捕捞现状还对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秦居士共有超过 30.7 万人从事渔业相关工作，其中近5700人直接在海上专业。值得关注的是，破网捕捞占全市捕捞行业总量的约 50% 以上，对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较大影响。同时近海捕捞仍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缺乏有效联动，使用破坏性渔具的情况仍时有发生。面对这一现实，秦居士已启动对环境及水产资源产生影响的海洋捕捞职业转型方案。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市将至少减少70艘渔船，建设3-5个高效生计转型模式，并为600多名劳动者开展职业培训。未来的转型方向将重点集中于水产养殖、渔业后勤服务、 水产品加工、船舶维修以及沿海生态旅游等领域。秦区市农业与环境厅副厅长郭世清平表示，我们将向市领导建议，动员所有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政治体系和相关行业共同参与，大家坐下来紧密协调，制定统一同步的计划与方案，既帮助群众稳定实现职业转型，又保护水产资源，同时这也助于防止非法捕捞问题的发生。与此同时，从2026年第二季度起，秦区市也正式实施第三号决议，对不再从事水产捕捞活动的渔船提供职业转型和船只拆解支持政策，这被视为推动渔业结构重组的重要一步，旨在减轻近海捕捞压力，并帮助渔民稳定生活。随着各项政策同步推进，加上群众主动适应转型，秦区市希望逐步减少破坏性捕捞，提高水产养殖、加工及渔业后勤服务比重，从而为海洋经济奠定基础。

因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长期适应气候变化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